欣赏的这首歌曲是由蔡健雅所演唱的 Photograph。 那你本身喜欢拍照吗？拍照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哎，到底要摆什么姿势，结果不知道，所以很多人会摆什么呢？耶、yeah! 但你知道吗，其实摆出耶、yeah! 这个手势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如今却被指出可能会暗藏个资外泄的风险，就是个人资料啦。我就有看到一个国际新闻啊，他就有这样提到，这是来自于中国综艺节目初入职场金融记，近日呢，在一段反诈骗的测试内容当中，就揭露了透过照片截取指纹资讯的潜在风险，而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哦。综合他们的报道呢，初入职场金融记近日在防诈测试环节当中揭露了多起的新型诈骗案件，其中就有提到不少的艺人拍照合照的习惯呢，可能会有比出剪刀手的这个姿势，不只是艺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比耶来拍照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这个手指近距离清楚的入境的话，恐怕会被不法分子截取了你指纹的资讯风险，从而造成你个人资料外泄的隐忧。在节目当中就有显示，太极艺人这个高清晨跟工作人员合照的时候，虽然他是很自然的对着这个镜头比出了剪刀手的姿势，结果呢，他的手指细节在高清晰的解析之下，那这个指纹资讯就泄露了。网络安全专家李畅表示，随着手机技术越来越清晰，如果是在大约 1.5 公尺的近距离拍摄，而且镜头是清楚的对准了手指的话，那么高画质的照片是有机会去保留完整的这个指纹的纹路。如果呢，你把这个距离拉远到 1.5 公尺至3公尺之内，它仍然可以截取 50% 的资讯。只有说你到了3米外，3公尺以上的距离的话呢，才比较难能够辨识出你手部的细节。所以呢，他也提醒说，指纹啊，是属于重要的生物辨识资讯，一旦遭到不法人士的取得，未来就有可能会用于一些非法的用途了。因此呢，如果民众你需要在社交媒体去分享清晰的手部照片的话，或许可以考虑对于这个手指的区域去进行模糊或修图处理，以降低风险。再来，他也是呼吁说，不要随意的在陌生的设备当中去录入你的手指指纹，因为这有可能会牵扯到个人的账户支付或者是资金安全等等。那对于剪刀手照片是否有被还原指纹的可能呢？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就表示，并且做出了声明，他指出，如果是使用高画质的相机拍摄个人的照片的话，而且手指距离这个镜头比较近，纹路清晰，在理论上来说确实是存在还原指纹的可能性。以目前常见的1200万的像素相机为例的话，拍摄一公尺长的物体时，解析度可以达 0.25 毫米，也就是 mm。

嘛，如果再配合多张的照片来进行对比和分析的话，技术上确实是有机会可以还原部分的指纹细节的。想想多可怕，想想也觉得这些犯罪分子多厉害啊，他需要去结合，他可以做警察了吧，这样子的话，你看他需要去解析人家的这个指纹也多么不容易，他要从照片里面去解析，然后还可以还原到这个指纹，真的是很高明诶。如果他们的材质用在对的地方，应该可以破除很多案件吧。当然除了是这个指纹方面的泄露风险之外啊，他们还有说到就是有关于这个脸部遭到不法分子截取，后来变成 AI 换脸和语音的结合，进一步的伪造身份。那这个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尤其是 AI 兴起的时代，相信大家有听过就是接电话结果听到是熟悉的声音啊之类的啊，所以呢他们的诈骗可以说是越来越高明了。所以 AI 去转换脸部或者是利用别人的声音，这已经算是蛮常见的新闻了。同时呢它也是还蛮引起外界的关注的。所以要提醒的是，如今有关于这个个资外泄个人资料外泄的情况呢，已经不仅限于说密码了，或者是你的手机号码、身份证资料等等，现在包括你的声音、脸部和指纹等等的生物特征都有可能会沦为诈骗的工具。所以呢这个节目在播出之后，相关的话题也迅速的在网络发酵，有不少的网友呢开始讨论有关于自拍的安全问题，甚至有人笑称说未来拍照可能要反着比耶。听说反着比耶的这个手势在某些国家来说是被禁止的，就是不太好的一个意思。当然有人也说以后上传照片会先替手指开美颜。我现在开始觉得说以前我会不喜欢滤镜的，就我觉得滤镜有的时候会反而把我的脸显得很奇怪。那么这么想想呢，其实滤镜的发明也是有它的功能的是吧。现在开始觉得滤镜如果能够帮你的手指磨皮的话，就看不见指纹了，那是不是相对风险会更低？然后这个滤镜呢，如果再把美颜开大一点的话，可能连你的这个本人的样子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是不是呢也可以避免了一些危机呢？啊，这么想一想，感觉美颜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啊，除了是让你看起来更加的好看之外，或许呢也可以防止诈骗的出现的可能啊。对于这一则新闻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并非是说要把一个恐惧种在大家的心里啊，而是可能让大家稍微的提高警觉，原来现在我们所忽略的关于这个手机像素越来越高清，是有可能会截取得到我们的指纹的，所以防不胜防，所以呢我们也要变得更加的聪明和提高警觉一些啊。稍后的十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在那之前为您选播的歌曲胡彦斌的高手以及知更的坠。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舒丹陛下将于2026年6月17日至18日前往俄罗斯，出席纪念性东盟俄罗斯首脑会议。国家的血液输血系统通过加强执行与血液安全相关的举措，不断得到巩固。国际方面，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和平协议可能在24小时内敲定。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利扬马哈穆列巴杜格斯里巴金德苏丹哈吉哈萨纳布克亚穆埃扎丁瓦道拉伊姆尼阿马霍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杜海里瓦丁苏丹丹尼普托安德格尔布努内达鲁萨拉姆将于2026年6月17日至18日前往俄罗斯联邦喀山出席纪念性东盟俄罗斯首脑会议。此次纪念首脑会议是为了庆祝东盟俄罗斯关系建立35周年，并由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兼今年东盟主席 Don Yang Tutama 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 担任联合主席。俄罗斯联邦总统端央图塔姆 Vladimir Putin 共同主持。出席会议的除了陛下和其他东盟国领导人，纪念首脑会议将回顾2021至2025年东盟俄罗斯综合行动计划 CPA 下取得的进展，同时讨论未来合作方向，并重申加强东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我国将于伊斯兰历1448年穆哈ram月一日星期二，等同于6月16日下午5点开始，在全国所有清真寺祈祷堂和宗教礼。

0: 堂，举行全国伊斯兰历年中和新年祈祷仪式，以庆祝伊斯兰历1448年新年。今次活动主要焦点将在甘崩加隆的 Jami Al-Sasani Bugia 清真寺、马来裔的甘崩班旦国家住房计划清真寺、都东镇的 Hasana Bugia 清真寺以及腾布隆县邦阿镇的 Muhammad Saleh 主要清真寺。为确保庆祝仪式顺利进行，一项全面彩排昨天在 Jami Al-Sasani Bugia 清真寺进行，出席者包括宗教事务部长兼担任伊斯兰历1448年全国伊斯兰节日庆祝仪式最高委员会主席 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o Sri Paduka Haji Muhammad Tashim bin Pengiran Haji Hassan 以及国家安全协调部长、首相署部长和国防部第二部长，同时担任伊斯兰历1448年全国伊斯兰节日庆祝仪式最高委员会联合顾问的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o Leraja Major Jenderal Besara Dato Paduka Sri Awang Haji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今年的仪式以 Hijrah Penyelamat Akidah 为主题，并由宗教事务部、财政部、外交部和 Baiduri 银行联合举办。我国的捐血活动和运动仍然积极持续地进行着。卫生部通过实验室服务局捐血中心始终与各方合作，包括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制服团体、私营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 NGO， 在各个县区展开流动捐血活动。上述内容是卫生部长在世界捐血者日致辞中所提及。为了确保国家输血系统继续得到加强，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ffa 强调，卫生部将继续提升与血液安全质量保证和临床输血管理等相关的各项举措实施，对于血液监测系统的持续改进、血液输注实践的监督以及血液筛查流程的强化将继续受到重视，以确保向患者提供的血液和血液制品是安全、高质量并符合国际标准。世界捐血者日于每年的6月14日举行，这是一个全球性倡议，旨在提高人们对安全、高质量和充足血液和血液制品供应、对患者治疗重要性的意识。今年的主题是点滴人道捐血救命。这次主题强调以人道价值为核心，在每次捐血中体现。捐血不仅是一种医疗程序，更是一种体现团结、同情心和对社区福祉负责的人道活动。2026年文莱海洋展正在甘崩萨兰比嘎的 One City 购物中心举行，该展览内容包括海洋保护、海洋学、摄影、电影、公众讲座、创意工作坊以及适合家庭的学习体验。与昨天启动的海洋展是文莱海洋周的一部分。经济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 Dayan Haji Dutiadi Binti Haji Abdul Wahab 出席上述开幕仪式。本次展览还介绍了文莱和婆罗洲的沉船残骸，并颁发了文莱海洋艺术摄影比赛奖项。婆尼基金会与沙巴湿地保护协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后者成为碳阿嘎项目的知识合作伙伴。该碳阿嘎项目致力于红树林恢复、气候行动和社区参与。经济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见证了有关的签署仪式。除展览外，现场还发布了潜水摄影集。该书聚焦于文莱和婆罗洲海域的沉船遗址，历时7年完成。该作品是通过摄影和研究记录水下历史、海洋遗产、隐秘的沉船遗址和海底生态环境。另外还举行文莱海洋艺术摄影比赛，以摄影和视觉叙事方式展现人们对海洋的创意诠释。此次展览持续向公众开放至今天。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青年不只是未来的钥匙持有者，更是今时的动力引擎，是时候让年轻一代从科技的使用者转变为国家发展创造解决方案者。这是题为迁徙精神迈向文莱2035年愿景启示的讲道主要重点之一。该讲道为宗教事务部主办的第233届祈祷之夜增添光彩，并于昨天晚上举行。本周祈祷之夜的精彩活动是由塔灭委员会成员、青年以及腾布隆县甘崩布拉伊清真寺的信众，以及全国多个清真寺和祈祷堂的参与者共同亮点。与此同时，宗教事务部的公务员和通过线上参与的民众也加入该活动。2026年伊斯兰建筑艺术研讨会展览向民众开放到今天，并成为政府机构、高等教育院校、专业团体、金融机构以及驻我国外交使团展示成果和举办精彩且富有教育意义活动的平台。本次展览是在巴莱哈萨纳伊斯兰苏丹哈吉哈萨纳布吉亚举行，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期间设有各种活动，包括在特别展厅的示范展览，展示伊斯兰共和国的三项传统艺术遗产，伊朗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和土耳其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通过与合作关系相关活动的分享，向我国民众介绍两国的传统艺术遗产。为支持学生的福利和教育发展，斯里巴加湾宗教师范学院库布 SB 的4名学生获得文莱三菱公司的资助。有关资助颁发仪式是在该学院举行。该资助是由库布 SB 院长 Professor Madia Dr. Abdul Nasir bin Haji Abdul Rani 和文莱三菱公司副总经理 Buan Hanako Katagiri 共同颁发。这项资助是文莱三菱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项举措，旨在支持本国学生的福利和教育发展。世界女童军协会 WAGGGS 的100多名女童军协会成员和女童军将齐聚柬埔寨暹粒，参加第39届 WAGGGS 大会。有关大会从6月16日开始，为期4天。代表我国出席大会的2名女童军协会成员昨天傍晚启程，由文莱女童军协会总委员会主席 Dayang Nur Azrina binti Haji Sabini 率领。大会期间举行各种工作坊和讨论会，提升女童军协会成员的技能和知识，同时包括审议提案和选举 WAGGGS 世界理事会成员的环节。 WAGGGS 参与此次大会也是分享最佳和有效实践的平台，探索推动女童军日后发展的策略。接着来关注国际新闻。

0: 巴基斯坦总理谢赫尔巴茨谢里夫政府在调解美伊冲突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表示和平协议有可能在24小时内敲定。谢里夫在声明中表示，巴基斯坦正准备通过电子方式签署和平协议，并将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与此同时，据报道，伊朗表示与美国签署谅解仪式不会在今天进行，但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艾马尔巴格哈伊表示，伊斯兰堡的备忘录重点在于结束战争，而核问题将在那个阶段不予讨论。作为调解国的巴基斯坦集中精力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争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并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共识。日本和英国准备同意一项价值超过180亿英镑的投资和技术合作协议，预计将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此前，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今天在英国会见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该协议包括为期5年的管道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两国还将推出新的技术合作伙伴，涵盖多个领域，例如人工智能。其他商业和政府协议预计将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期间签署。此次访问正值将于明天开始至6月17日在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据报道，印度空军的5名官兵在一架运输机与该国东北部地区降落时发生事故身亡。该国空军在声明中表示，其 N-32 型飞机是在上午约10点在阿萨姆邦乔尔哈特进行例行飞行时发生事故。印度军方计划逐步淘汰这2架苏制飞机，并引进新的中型运输机。接着来关注体育新闻。为庆祝儿童残疾协会卡恰成立40周年，卡恰协会在特姆荣县的协会中心举办了欢乐运动会。出席活动的有卡恰执行董事阿旺哈吉阿布鲁哈林边阿旺哈吉奥斯曼，共有50名卡恰儿童参加上述活动。各种游戏和活动不仅为残障儿童准备，父母和监护人也一同参与。此次运动会的目的之一是让孩子们积极参与休闲和体育活动，同时帮助他们提升自信心、社交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2026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于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B 组比赛，卡塔尔和瑞士以1-1战成平局。 C 组的另外2场比赛，巴西对阵摩洛哥，海地对阵苏格兰，于今天上午进行，而中午澳大利亚将在 D 组的比赛中迎战土耳其。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将于2026年6月17日至18日前往俄罗斯出席纪念性东盟俄罗斯首脑会议。国家的血液输血系统通过加强执行与血液安全相关的举措不断得到巩固。国际方面，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和平协议可能在24小时内敲定。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拉玛雅，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

部曲，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昕。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2，稍后的10:30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那么今天有看到关于这一个全国回收日，它是资源回收日的活动是在今天举行，然后是配合世界环境日的，由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所举办。这个活动呢，会从今天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4:30，在全国四个县区同步举行。公众可以将可以回收的物品带到指定的回收地点，那包括文莱莫拉县、都东县、马来义县以及等布隆县都有多个回收站来参与活动。如果是文莱莫拉县的话呢，是环境公园与休闲局 Anggrek Desa 办公室，或者呢是 Kampung Bali 的这个迷你节庆休闲公园。都东县的话呢，则是环境公园与休闲局的都东分局，马来义县同样也是他们的分局，等布隆县呢，则是在邦嘎尔镇的 Muhiba 公园汽车停车局。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可以通过活动来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培养资源回收的习惯。有关更多详情，欢迎大家可以去到 Instagram 账号 jestree.bn jestree Brunei 来进行了解。那么稍后10:30为您播出的阅读客栈呢，是跟你分享名著艾米丽·勃朗特所著作的《呼啸山庄》。这个故事非常的有趣，它是一个讲述了关于爱与恨的故事。主人公西斯克里夫在童年的时候受尽了凌辱，在爱情里遭遇了背叛，而他重新归来，有钱了之后他重新归来啊，当时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复仇，要让他的仇人失去财富，失去家庭，失去幸福。结果最后才发现，仇恨就像是一块燃烧的炭，当你握着它想伤害别人的时候，最先被灼伤的其实就是自己。它其实是一个悲剧，但同时里面的一些角色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为什么同样的遭遇，有人活成了阳光，不被悲剧所影响，那有的人呢，却因为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一生都活在了复仇和黑暗里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本书值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毕竟小说的故事的话，有故事性，蛮有电影感的，可能会更好读一些啊，不会生硬。或者呢，你可以去听书。那今天的阅读客栈呢，也算是 summary 了它的大概的故事情节给大家。如果是希望细节的朋友们呢，就可以自己去阅读咯。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李圣杰所演唱的《手放开》。

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一起来翻阅的是英国名著艾米丽·勃朗特所著作的《呼啸山庄》。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故事从一个风雪月开始，那天呼啸山庄的主人肖恩先生捡到了一个流浪的孩子，给他取名为西斯克利夫，带回家抚养。肖恩先生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哥哥亨德雷，一个是妹妹凯瑟琳。对于初来乍到的西斯克利夫，两兄妹的态度截然相反。凯瑟琳和西斯克利夫一见如故，两人常常在庄园散步，去山崖边冒险，年轻的情愫悄然滋长。亨德雷则对西斯克利夫厌恶至极，他恨西斯克利夫分走了父亲的爱。肖恩先生外出时，他常常对西斯克利夫挥鞭相向。在呼啸山庄生活的几年，西斯克利夫一直对所受的伤害隐忍不发。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在家里没有说话权；另一方面，他与凯瑟琳相恋了。顾及亨德雷和凯瑟琳的兄妹关系，西斯克利夫不愿和爱人诉苦，让他左右为难。然而，亨德雷的欺辱并没有因为西斯克利夫的忍让而有所收敛。肖恩先生去世后，当成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变本加厉地折磨他，

他先是把西斯克里夫赶到臭气熏天的马厩，让他每天像畜生般的干活。接着，亨德雷又剥夺了西斯克里夫读书的机会，让他渐渐无法融入同龄人中，变成了毫无教化的粗人。看到西斯克里夫日渐落魄，凯瑟琳开始抗拒和他在一起。他嫌弃他衣衫破烂，嘲笑他满脸污垢，就连拥抱时他都唯恐西斯克里夫弄脏自己的衣服。有一天，凯瑟琳邀请了一位叫爱德加的贵族青年来呼啸山庄做客。和爱德加谈话时，凯瑟琳笑容甜蜜，神采奕奕，那神情深深地刺痛了西斯克里夫的心。那天之后，西斯克里夫与凯瑟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痛斥凯瑟琳对自己的薄情，凯瑟琳则埋怨他见识浅薄，和他完全没有共同话题。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那天晚上，西斯克里夫居然听到凯瑟琳对仆人说：我爱上爱德加了，和西斯克里夫在一起只会降低我的身份。心上人绝情的话语如同刀子一般剜着西斯克里夫的心。悲伤和愤怒交加之下，他策马离开了呼啸山庄。被人接连伤害的西斯克里夫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朝被命运垂入谷底。三年后，亨德雷成为了呼啸山庄的新主人，凯瑟琳也已嫁为人妻，丈夫正是爱德加，所有人都过上了新的生活。不曾想过有一天，西斯克里夫突然回到山庄，没有人知道这三年来他去了哪儿，经历了什么，只知道回来时他仪容华贵，俨然一个富有的绅士。然而波澜不惊的表面下，仇恨却暗流汹涌。西斯克里夫重回故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昔日的伤害报复在所有人的身上。他先是设计了一个赌局，让亨德雷倾家荡产，失去呼啸山庄的所有权，而他趁机成为了呼啸山庄的新主人，把亨德雷贬为卑贱的奴隶。复仇得逞后，西斯克里夫开始破坏凯瑟琳的婚姻。他装作一往情深的样子接近凯瑟琳，向她表达爱与思念。等凯瑟琳对他的感情彻底觉醒，西斯克里夫却转头娶了凯瑟琳的小姑子，让凯瑟琳因为爱而不得，日日以泪洗面。很快，凯瑟琳旧疾复发，生下女儿当晚溘然长逝。亨德雷也因为妹妹的离世和落魄的奴隶生活，终日借酒消愁，郁郁而终。曾经伤害自己最深的两个人都死了，西斯克里夫却高兴不起来。和凯瑟琳相恋的场景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亲手害死了最爱的人。悲痛、懊悔、不甘从此缠上了西斯克里夫，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扭曲。他把满腔的怨恨发泄到了亨德雷的儿子身上，哈里顿，让他干最低贱的活，住最肮脏的马厩，成为遭人耻笑的野人。西斯克里夫还想尽办法占有爱德加的财产，只因他嫉妒爱德加成了凯瑟琳的丈夫。西斯克里夫的暴力让呼啸山庄变成了人间炼狱，仆人不堪庄园里阴郁的氛围，接连离开，他的妻儿也终日抑郁不乐，相继去世。以恶制恶，无法化解问题，只会让伤害加剧。当内心被恨意席卷，
便如寸草不生的平原，贫瘠的只剩黄蜂呼啸。有句名言说，别去记恨，记仇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面对他人的恶意，一报还一报或许是本能，但解怨释怀才是本事。丢开怨恨的枷锁，才能穿越戾气的荒原，在日渐平和的心境中获得解脱和新生。艾德加死后，希斯克利夫囚禁了他的女儿凯西，如愿以偿地把艾德加的财产占为己有。复仇得逞了，希斯克利夫却越来越不开心。事实上，自从害死凯瑟琳后，他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开心过。他每天活得像行尸走肉，一会儿声称看到了凯瑟琳的鬼魂，一会儿喃喃自语，埋怨凯瑟琳的薄情。他甚至会在深夜刨开凯瑟琳的坟墓，抱着枯骨入眠。希斯克利夫成了所有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就连他自己也悲哀地承认，我的灵魂杀害了我的肉体，可我的灵魂并没有得到满足。和希斯克利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亨德雷的儿子哈里顿。曾经哈里顿被希斯克利夫贬为卑贱如狗的奴隶，被禁止去学校，但哈里顿并没有因此怨恨希斯克利夫。被禁止读书，他就暗自地在屋里认字，希望摆脱蒙昧。到后来，希斯克利夫为了抢占艾德加的财产，把他的女儿凯西关在了呼啸山庄。哈里顿便时常地去探望凯西，陪伴他一起读书，打发寂寞的时光。一天，凯西和希斯克里夫发生了争执，情急之下，他当着哈里顿的面痛斥希斯克里夫夺走了哈里顿的财产和土地。原来凯西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知，呼啸山庄原本是属于亨德雷父子所有，他要揭露希斯克里夫的真面目，让哈里顿和自己结成同盟，一起反抗希斯克里夫。可哈里顿听完后并没有生气，即便他知道希斯克里夫心怀不轨，他依然把希斯克里夫视为抚养自己成人的父亲，并不愿与他彻底决裂。哈里顿的仁慈和宽厚让凯西对他产生好感，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反而希斯克利夫一直无法从凯瑟琳的思念中解脱出来，他终日茶饭不思，逐渐形容枯槁，疾病缠身。一个暴风雨夜，他呼唤着凯瑟琳的名字，结束了凄惨而罪恶的一生。紧攥着往事不放，对所受的伤害耿耿于怀，无异于把余生都拖入了死循环里。相比起在别人的恶意里消磨精力，放下才是最好的出路。正如作家刘娜说，恨是一种力量，但慈悲才能平和。真正智慧的人不会反复地去反刍痛苦，也不会歇斯底里想要报复，向前看，将过往翻篇。于人是宽容，于己是救赎。最后，看过一则评论，年轻时看希斯克利夫，觉得他是丧心病狂的怪物，如今再读，却发现他不过和你我一样是普通人。希斯克利夫这一生是被仇恨疯狂消耗的一生，他本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却在复仇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泯灭了良知，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行走于世，每个人都难免被恶意重伤，越是怨愤越会被怨气捆绑，越是仇恨越会被痛苦反噬。这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愈合不了的伤，
无论遭遇怎么样的恶意，释怀永远是唯一的解药。当你放下报复的执念，内心就会变得宽阔，才能够重拾希望，重构未来的故事。愿我们都能成为更有力量的人，走出过往的阴影。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来跟你分享英国名著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那不知道你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会不会让你想要去读详细的，或者是听更详细的关于《呼啸山庄》的故事呢？我觉得这个 summary 还是已经算是精髓了。然后我觉得在里面带出的一个故事，我还记得关于这个主人公当时一步步了解他的故事，让他走到仇恨这一步，然后你看到他为仇恨发狂的样子，但你又想起了他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时候，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心寒。如果他当时呢在变有钱了之后，他选择放下仇恨，或许呢他可以过更好的一生，但也因为说当时他真的是经历了很大的伤害，造就了他一些比较扭曲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有关于这个主人公的命运算是很悲剧的一个色彩在里头。所幸的是，我个人觉得后来那个小孩跟他有了一样的遭遇，因为以暴制暴嘛，他之前怎么被别人对待，他就怎么对待这个小孩。可这小孩呢，后来也长成了比较健康的一个成长途径。关于他内心的善良，并没有因为黑暗所抹灭，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呼啸山庄》这本书的原因了。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王瑞卓所演绎的《大山》。

欣赏过的歌曲王瑞卓的大山，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48。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当然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刚刚在播阅读客栈介绍呼啸山庄的时候呢，他的歌词就让我想起了这个男主角。歌词里面描述，我被一阵风困在这里，你就替我摘朵索玛花走吧，我好像走不出了这座大山。再一次回到山庄的这个男主角，虽然因为被仇恨而蒙蔽了双眼，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难过，也让我想起了这首歌曲，算是一种祝福吧。其实只要我们放下仇恨，这世界上依旧有很多幸福等着我们去发现的。于是呢，在节目的最后就想给大家选播这一首吴青峰的《我们都拥有海洋》，希望大家都能够发现自己内心的广阔。那明天同一时间，黄欣依旧会回到空中陪伴大家哦，拜拜。